今天是10月10日，星期六，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七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思华，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心灵之桥、因为和新闻特写。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特朗普放松对俄制裁，称普京将释放柴油供应。在利雅得遭致命袭击后，沙特领导的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袭击。以色列非法定居者袭击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橄榄种植户。巴拿马发生 7.7 级地震后，宣布进入重大灾害状态。纳维皮莱荣获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特朗普称诺贝尔和平奖的选择可耻。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特朗普放松对俄制裁，称普京将释放柴油供应。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和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特朗普在真相社交网站上表示，俄罗斯将在11月再交付50万吨柴油，随后不久将交付100万吨，预计短期内还将交付300万吨，具体数量取决于俄罗斯炼油厂的状况。他表示，这些柴油供应将有助于迅速降低燃油价格，并强调了高昂的燃料成本对美国农民、牧场主和卡车司机的影响。在利雅得遭致命袭击后，沙特领导的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沙特当局称，在利雅得机场遭到致命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后，沙特领导的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了袭击。此次袭击损坏了一架沙特航空公司的飞机，扰乱了航班，并引发了人们对即将在沙特首都举行的全球石油巨头重要会议的

0: 的安全担忧。也门国际社会承认的政府表示，其部队摧毁了胡塞武装的三个导弹发射平台，并警告称将对任何针对平民的袭击予以坚决回击。政府军还在塔伊兹与胡塞武装交战，并打击红海沿岸的目标，以保护国际航运。以色列非法定居者袭击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橄榄种植户。巴勒斯坦殖民和隔离墙抵抗委员会称，以色列非法定居者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对巴勒斯坦橄榄种植户发动了19起袭击，他们焚烧车辆，拔除树木。袭击发生在橄榄收获季节，造成多名巴勒斯坦人受伤，牲畜被盗，种植户还受到枪击和警犬的威胁。巴拿马发生 7.7 级地震后宣布进入重大灾害状态。巴拿马宣布发生重大灾害，里是 7.7 级强震，造成建筑物和道路受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这场浅源地震持续约一分钟，震动了这座中美洲国家，促使巴拿马城居民撤离，并引发了人们对余震可能造成更大破坏的担忧。
1: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0: 纳维皮莱荣获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南非法学家纳维皮莱因其数十年来在国际正义和追究战争罪、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责任方面所做的工作，荣获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他曾领导联合国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最终认定以色列在加沙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批评这一选择令人愤慨，并声称该奖项应该颁发给他。特朗普称诺贝尔和平奖的选择可耻。特朗普总统在纽约州希拉丘兹市支持者的集会上表示，美国由我作为你们的总统代表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未得到。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抨击这一可耻的诺贝尔和平奖选择，称这在挪威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污点，并认为该奖项本应颁发给他。南非法官人权捍卫者纳维皮莱周五因其在反对战争罪和反人类罪方面的工作而获得这一享有盛誉的奖项。但特朗普称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的选择是一项可耻且令人难堪的决定，并在纽约希拉丘兹的一场支持者集会上表示，他从未听说过皮莱。他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不过无论如何恭喜他，美利坚共和国由我作为你们的总统代表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并未得到。他表示，选择皮莱为获奖者在挪威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污点。自2025年1月回到白宫以来，特朗普并不掩饰自己想要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愿望。他列举了自己曾参与调停的一些冲突，并称他帮助防止了朝韩之间、日本与朝鲜之间以及中国与台湾之间爆发战争。特朗普，我们不会忘记。该奖项包括一枚金质奖章、一张证书以及120万美元的奖金。他说，诺贝尔和平奖已被少数反民主的激进意识形态者永远贬损，他们实际上是文明的敌人，我们不会忘记挪威。皮莱在奖项宣布

0: 后，对为他鼓掌的人开了个玩笑，说：“如果你们再多鼓掌一点，我也许会把这个奖分享给特朗普。”这句讥讽似乎是指委内瑞拉反对派人物玛利亚·科里娜·马查多，他在去年荣获该奖后，曾把他的诺贝尔金质奖章赠予特朗普。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重要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Herkes kendi kaderini yaşar yarim. Dünyadan sonra bir hayal.
0: 各位听众，下面请您收听我们为您选播的由 Emrah Öz 演唱的《土耳其》。

心灵之桥。各位听众你们好，创办一座瓦克夫一定要拥有客栈、浴场或是千百亩土地才行吗？不，即使只是将手中的现金捐作瓦克夫，你也可以帮助一名孤儿，避免一位小商贩破产，也能为一个社区的未来奠定基础。今天我们要谈的正是这种让金钱在流转服务中生生不息的现金瓦克夫。您准备好一起探索了吗？看看您手中的几枚小钱币是如何转化为一条延续数百年的上行链条，并以一种

现实、严谨且经得起推敲的经济逻辑，了解金钱如何在社会中循环，并继续创造福祉。奥斯曼帝国的现金瓦克夫以现金资本实现慈善循环。在奥斯曼帝国，瓦克夫的传统并不仅限于不动产。从15世纪起，人们还可以通过捐赠现金设立瓦克夫，用于帮助孤儿，避免小商贩破产，或者满足社区的社会需求。这类瓦克夫被称为现金瓦克夫。在现金瓦克夫制度中，所捐赠的现金并不是直接被花掉，而是通过卡尔斯·哈桑的方式运作，也就是以无息借款的形式提供给有需要的人。例如，一名小商贩或商人为了扩大经营，可以从瓦克夫获得这笔无息的贷款，待生意好转之后，将本金归还给瓦克夫，归还的资金随后可以再次借给其他有需要的人，从而形成一种可持续的慈善与经济循环。从这个角度来看，现金瓦克夫既是一种社会救助的工具，也是一种经济运行的机制。最能说明这一制度的例子之一，就是典型的瓦克夫契约的条款。本瓦克夫是为了获得真主的喜悦，并使善举得以长久的延续，以从财产所得的收益中取得的钱币作为基础设立的。所捐赠的10000枚钱币作为本金，将按照卡尔斯·哈桑的方式借给小商贩和商人。借款人的改善经济状况，并认为自己已经有能力偿还时，应将款项归还给瓦克夫本金，归还的钱币再分配给其他有需要的人，所得收益将用于孤儿和贫困儿童的教育、患者以及需要照料的人的生活需求，以及救济社区中生活困难、无力自给者的基本生活。这类瓦克夫的契约清楚地体现了维护受助者尊严的原则，也明确展示了社会互助如何通过自动化的方式而运行的。社区或城市中汇集起来的小额现金资本会以有组织、有制度的方式运作，使这些资金能够在多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持续有助于社会中所需要帮助的人。收入来源并不仅仅来自借款的偿还，瓦克夫的资产、店铺的租金以及其他受益也会被纳入瓦克夫的资金循环之中。这样一来，瓦克夫就形成了一种持续性的社会救助机制，同时也使经济的循环保持活力。学术资料也证实了这一制度。此外，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教法法庭档案以及瓦克夫账簿也为

困的群体，又加强社会的互助，同时为城市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这一机制是奥斯曼帝国经济智慧以及社会正义理念的具体体现。这一制度在16世纪曾引发一场重要的法律争论。谢赫伊斯兰以货币不能作为瓦克夫为由，试图叫停这一制度。然而，他的继任者看到，如果取消这一制度，社区和小商贩的生计可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因此为现今瓦克夫制度的合法性进行了辩护。他的这一决定不仅仅是一项教法裁决，更成为维系整个社会经济运转的重要的支撑。因为现今瓦克夫通过将小额资本汇聚成一个较大的资金池，让民众提供资金的支持，使他们能够避免向高利息贷款者贷款，因此也被认为是一种具有本土特色的早期小额信贷的体系。让我们通过一份真实的瓦克夫契约记录来了解这一制度的严谨性。在一份1547年在于斯库达尔留下的档案中，记载了一位女士的遗嘱，她将手中的5000阿克切捐作瓦克夫，用于以11取12的方式借给本社区诚实可靠的商贩，所得每年600阿克切的收益用于支付社区清真寺宣礼员的薪资，剩余的200阿克切则用于在冬季寒冷的日子里为孤儿购买煤炭。这就是一个完整的经济循环。借款的商贩利用资金开展生意，将商品投入市场，而他们支付的少量差额的收益则转化为清真寺的灯火和孤儿冬日取暖所需的煤炭。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保障，瓦克夫资金属于托管性质的财产，受托管理人向外借款时必须要求借款人提供抵押或担保人，有时甚至会以房屋作为抵押。通过这种方式，瓦克夫的本金得以受到保护，并能够在数百年间持续循环使用而不被消耗。得益于这些瓦克夫，奥斯曼帝国的城市中资本得以更加广泛地流向社会基层，高利息贷款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也有助于避免社会生活陷入困境。从某种意义来说，这就像是民众自己建立了一家属于自己的银行。现今瓦克夫制度带给我们的启示是，金钱被储存起来时不过是一张张纸币或一堆金属，当它被分享被运转起来时，它便能够成为一种文明。面对现代银行业以利息为基础的金融模式，奥斯曼人则将金钱视为善举的燃料。社区互助基金像一家家微型银行一样运作，不仅维护经济的运行，也维护了人的尊严。呼吁着将自己的资金投入这个体系，在行善的同时获得功德，生活拮据者则可以在合理的条件下借款，凭借自己的劳动维持生计，同时保有尊严。这种平衡是一

0: 个社会如何以兄弟般的互助精神共同发展的最好的例证之一。数百年前，一份瓦克夫契约上的签名，如今仍在向我们传递着关于可持续发展和经济正义最真诚、最朴实的启示。金钱不应服务于个人，而应服务于人类。这些尘封在古老账簿中的每一个数字，实际上都承载着一个社区居民的希望，也代表着一个孤儿的笑容。而这一制度最大的奇迹在于，本金始终不被动用，凭借其产生的收益而能够维持数百年，为社会提供服务。我们一路走过了福祉循环的经历，走进了那个将金钱转化为慈善的既严谨又充满温情的制度。瓦克夫文明将人们的财富、时间，甚至人生最后的愿望，都化作一座通往上行的桥梁。愿您常怀慈悲，与善意相伴，一只手伸出便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故事也因此得以圆满。我们下周心灵之桥再见。
1: 心灵之桥。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讨论作为世界法律基石之一的被告或者原告有义务证明自己的主张的原则。该原则与在证明有罪之前人人都是无罪的。伴随这一原则，它被视为公平审判的先决条件，是现代法律的支柱之一。

首先，让我们用今天的土耳其语来解释这个课题，以便我们年轻一代的听众能更好的理解这个有些过时的语言所造的句子。这句话的意思是，原告有义务证明自己宣称的主张。这一命题在日常生活中也同样有效，在当代法律中占有重要地位。该原则与公平审判和公正原则密切相关。作为公平审判原则的一项要求，各方应在平等条件下接受司法审判。原告有义务证明其诉讼请求，这对防止对方当事人进行不必要的辩护非常重要。这一原则保证了法院的公正性和独立性，由原告承担举证职责，可确保法院保持公平，仅根据所提供的证据作出判决。此外，在包括土耳其在内的一些国家的法律制度中，检方及检察方面也有义务收集有利于被告的证据。申诉人的举证职责可防止任意和毫无根据的指控。在刑法中，被指控犯有刑事犯罪的人的无罪推定原则受到保护，在其被证明有罪之前，人人都是无罪的原则框架内。这种情况下，证明犯罪是检察方面的职责之一，因此个人权利得到了保护。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原告有义务证明自己的主张。这。

一原则似乎是一项不可更改的自然权利，但它实际上是近代的一项成就，特别是在中世纪的欧洲，被指控犯罪的人必须证明自己无罪。在宗教判决等以宗教为基础的法庭上，情况要糟糕的很多。将被指控为女妖或者背弃宗教的人被扔进佛水中，如果他们幸存下来，就认为他们是无辜的。这种做法不幸成为了历史的黑夜。

0: 我作为本节目的编辑穆拉特，同时以本节目的团队杰达和阿尔佩尔的名义，祝大家每天幸福快乐，知识丰富渊博。再见。
1: 因为。

是否有可能在不切割或烧灼的情况下，仅通过冷冻的方式，并在磁共振引导下摧毁肿瘤呢？来自澳大利亚的一则新闻为这个问题提供了非常明确的答案。各位听众您好，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现代世界，我们每天醒来都会看到新的科技发展。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一些来自医学领域振奋人心的消息。今天我们将目光投向南半球的澳大利亚，这个国家推出了世界上首个磁共振成像辅助冷冻消融系统。这项技术俗称肿瘤冷冻，医学文献中称之为冷冻消融术。而这一次它是在磁共振成像的辅助下进行的。近年来，介入放射学专家一直在成功地研究这种方法，其目的并非通过烧灼或切除的方式摧毁癌细胞，而是通过冷冻的方式将其彻底清除。那么肿瘤是如何被冷冻的呢？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项技术，一起探寻这项创新背后的奥秘。根据介入放射学会和国际医学资料，该过程依赖于工程学和医学之间的精妙协作。手术室中无需进行大切口，医生使用超声波或计算机断层扫描定位肿瘤，然后只需在皮肤上做一个小小的针孔，他们就能使用一种叫做冷冻探针的特殊针头直达癌变组织的核心。神妙之处就此开始，氩气或液氮被通入针头，当气体压力骤降时，针尖会形成一种极冷的冰球，温度可达-40°C至-140°C。当癌细胞暴露于这种极寒环境中时，其内部的水分子会结晶，导致细胞膜破裂。随后，随着缓慢的解冻，肿瘤的血管结构遭到破坏，无法获得营养。完成任务后，我们的免疫系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清除这些坏死的组织。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的

突破性创新，这项手术现在可以在磁共振成像仪内进行，并同时进行磁共振成像。磁共振扫描仪允许在屏幕上实时监控手术过程，从而确保冷冻边境的完美，并保护了健康的组织。 医生现在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冰球的边境，他们可以在脊柱、神经、肾脏或肝脏等敏感区域更安全地进行手术。悉尼利物浦医院安装了全国首个先进的磁共振引导冷冻消融系统，并向公众宣布了这一消息。 澳大利亚最近在该领域频频登上新闻头条。卫生部门表示，这种方法效果显著，尤其是在早期肾癌和乳腺癌以及骨软组织和肝脏肿瘤方面。那么， 这项技术与传统手术相比，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当然，它的优势在于微创，换句话说，它是对身体损伤最小的方法，不会留下大面积的手术疤痕，也不会持续数日的疼痛。手术通常在局部麻醉或轻度镇静下进行，耗时约1至2个小时。 患者当天即可回家，并在几天内恢复正常生活。对于无法承受大型手术的老年患者而言，这项技术尤为重要。它只摧毁目标病变组织，同时保护健康的器官组织。此外，这项技术并非仅限于澳大利亚。 该方法已获得包括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在内的众多国际权威机构的批准，并在欧洲国家、瑞士以及我们土耳其的医院中成功应用。医学界这项令人振奋又温暖人心的进展，有力地证明了未来癌症治疗将大大减轻痛苦，并更加普及。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再见。

释放柴油供应。在利雅得遭致命袭击后，沙特领导的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以色列非法定居者袭击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橄榄种植户。巴拿马发生 7.7 级地震后，宣布进入重大灾害状态。纳维皮莱荣获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特朗普称诺贝尔和平奖的选择可耻。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思华，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您愉快，祝您健康，再见。

央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七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思华，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心灵之桥，燕尾和新闻特写。

0: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特朗普放松对俄制裁，称普京将释放柴油供应。在利雅得遭致命袭击后，沙特领导的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袭击。以色列非法定居者袭击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橄榄种植户。巴拿马发生7.7级地震后，宣布进入重大灾害状态。纳维皮莱荣获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特朗普称诺贝尔和平奖的选择可耻。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特朗普放松对俄制裁，称普京将释放柴油供应。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和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特朗普在真相社交网站上表示，俄罗斯将在11月再交付50万吨柴油，随后不久将交付100万吨，预计短期内还将交付300万吨，具体数量取决于俄罗斯炼油厂的状况。他表示，这些柴油供应将有助于迅速降低燃油价格，并强调了高昂的燃料成本对美国农民、牧场主和卡车司机的影响。在利雅得遭致命袭击后，沙特领导的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沙特当局称，在利雅得机场遭到致命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后，沙特领导的联军对也门首都萨那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了袭击。此次袭击损坏了一架沙特航空公司的飞机，扰乱了航班，并引发了人们对即将在沙特首都举行的全球石油巨头重要会议的安全担忧。也门国际社会承认的政府表示，其部队摧毁了胡塞武装的3个导弹发射平台，并警告称将对任何针对平民的袭击予以坚决回击。政府军还在塔伊兹与胡塞武装交战，并打击红海沿岸的目标，以保护国际航运。以色列非法定居者袭击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橄榄种植户。巴勒斯坦殖民和隔离墙抵抗委员会称，以色列非法定居者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对巴勒斯坦橄榄种植户发动了19起袭击，他们焚烧车辆，拔除树木。袭击发生在橄榄收获季节，造成多名巴勒斯坦人受伤，牲畜被盗，种植户还受到枪击和警犬的威胁。巴拿马发生 7.7 级地震后，宣布进入重大灾害状态。巴拿马宣布发生重大灾害，里氏 7.7 级强震造成建筑物和道路受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这场浅源地震持续约一分钟，震动了这座中美洲国家，促使巴拿马城居民撤离，并引发了人们对余震可能造成更大破坏的担忧。
1: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纳维皮莱荣获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南非法学家纳维皮莱因其数十年来在国际正义和追究战争罪、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责任方面所做的工作，荣获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他曾领导联合国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最终认定以色列在加沙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批评这一选择令人愤慨，并声称该奖项应该颁发给他。特朗普称诺贝尔和平奖的选择可耻。特朗普总统在纽约州希拉丘兹市支持者的集会上表示，美国由我作为你们的总统代表，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未得到。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抨击这一可耻的诺贝尔和平奖选择，称这在挪威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污点，并认为该奖项本应颁发给他。南非法官、人权捍卫者纳维皮莱周五因其在反对战争罪和反人类罪方面的工作而获得这一享有盛誉的奖项，但特朗普称，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的选择是一项可耻且令人难堪的决定，并在纽约希拉丘兹的一场支持者集会上表示，他从未听说过皮莱。他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不过无论如何，恭喜他，美利坚共和国由我作为你们的总统代表。”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并未得到。他表示，选择皮莱为获奖者在挪威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污点。自2025年1月回到白宫以来，特朗普并不掩饰自己想要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愿望。他列举了自己曾参与调停的一些冲突，并称他帮助防止了朝韩之间、日本与朝鲜之间以及中国与台湾之间爆发战争。特朗普，我们不会忘记。该奖项包括一枚金质奖章、一张证书以及120万美元的奖金。他说，诺贝尔和平奖已被少数反民主的激进意识形态者永远贬损，他们实际上是文明的敌人，我们不会忘记挪威。皮莱在奖项宣布后，对为他鼓掌的人开了个玩笑，说：“如果你们再多鼓掌一点，我也许会把这个奖分享给特朗普。”这句讥讽似乎是指委内瑞拉反对派人物玛利亚·科里娜·马查多，她在去年荣获该奖后，曾把她的诺贝尔金质奖章赠予特朗普。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重要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各位听众，下面请您收听我们为您选播的由 Emrah Earth 演唱的《土耳其语》。

心灵之桥。各位听众你们好，创办一座瓦克夫一定要拥有客栈、浴场或是千百亩土地才行吗？不，即使只是将手中的现金捐作瓦克夫，你也可以帮助一名孤儿，避免一位小商贩破产，也能为一个社区的未来奠定基础。今天我们要谈的正是这种让金钱在流转服务中生生不息的现金瓦克夫。您准备好一起探索了吗？看看您手中的几枚小钱币是如何转化为一条延续数百年的上行链条，并以一种现实、严谨且经得起推敲的经济逻辑，了解金钱如何在社会中循环，并继续创造福祉。奥斯曼帝国的现金瓦克夫以现金资本实现慈善循环。在奥斯曼帝国，瓦克夫的传统并不仅限于不动产，从15世纪起，人们还可以通过捐赠现金设立瓦克夫，用于帮助孤儿避免小商贩破产，或者满足社区的社会需求。这类瓦克夫被称为现金瓦克夫。在现金瓦克夫制度中，所捐赠的现金并不是直接被花掉，而是通过卡尔斯哈桑的方式运作，也就是以无息借款的形式提供给有需要的人。例如，一名小商贩或商人为了扩大经营，可以从瓦克夫获得这笔无息的贷款，待生意好转之后，将本金归还给瓦克夫，归还的资金随后可以再次借给其他有需要的人，从而形成一种可持续的慈善与经济循环。从这个角度来看，现金瓦克夫既是一种社会救助的工具，也是一种经济运行的机制。最能说明这一制度的例子之一，就是典型的瓦克夫契约的条款。本

瓦克夫，是为了获得真主的喜悦，并使善举得以长久的延续，以从财产所得的收益中取得的钱币作为基础设立的。所捐赠的10000枚钱币作为本金，将按照卡尔兹·哈桑的方式借给小商贩和商人。借款人的改善经济状况并认为自己已经有能力偿还时，应将款项归还给瓦克夫本金，归还的钱币再分配给其他有需要的人，所得收益将用于孤儿和贫困儿童的教育、患者以及需要照料的人的生活需求，以及救济社区中生活困难、无力自给者的基本生活。这类瓦克夫的契约清楚地体现了维护受助者尊严的原则，也明确展示了社会互助如何通过自动化的方式而运行的。社区或城市中汇集起来的小额现金资本会以有组织、有制度的方式运作，使这些资金能够在多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持续有助于社会中所需要帮助的人。收入来源并不仅仅来自借款的偿还、瓦克夫的资产、店铺的租金以及其他受益，也会被纳入瓦克夫的资金循环之中。这样一来，瓦克夫就形成了一种持续性的社会救助机制，同时也使经济的循环保持活力。学术资料也证实了这一制度。此外，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教法法庭档案以及瓦克夫账簿也为这一实践提供了有据可查的文卷证据。总的来说，奥斯曼帝国的现金瓦克夫是将小额现金资本用于慈善和社会服务的制度，通过卡尔兹·哈桑的方式形成可持续的善举循环，既保护贫困的群体，又加强社会的互助，同时为城市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这一机制是奥斯曼帝国经济智慧以及社会正义理念的具体体现。这一制度在16世纪曾引发一场重要的法律争论。谢赫伊斯兰以货币不能作为瓦克夫为由试图叫停这一制度，然而他的继任者看到如果取消这一制度，社区和小商贩的生计可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因此为现金瓦克夫制度的合法性进行了辩护。他的这一决定不仅仅是一项教法裁决，更成为维系整个社会经济运转的重要的支撑。因为现金瓦克夫通过将小额资本汇聚成一个较大的资金池，让民众提供资金的支持，使他们能够避免向高利息贷款者贷款，因此也被认为是一种具有本土特色的早期小额信贷的体系。让我们通过一份真实的瓦克夫契约记录来了解这一制度的严谨性。在一份1547年在于斯库达尔留下的档案中，记载了一位女士的遗嘱，她将手中的5000阿克切捐作瓦克夫，用于以11取12的方式借给本社区诚实可靠的

0: 商贩，所得每年600阿克切的收益用于支付社区清真寺宣礼员的薪资，剩余的200阿克切则用于在冬季寒冷的日子里为孤儿购买煤炭。这就是一个完整的经济循环。借款的商贩利用资金开展生意，将商品投入市场，而他们支付的少量差额的收益则转化为清真寺的灯火和孤儿冬日取暖所需的煤炭。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保障，瓦克夫资金属于托管性质的财产，受托管理人向外借款时必须要求借款人提供抵押或担保人，有时甚至会以房屋作为抵押。通过这种方式，瓦克夫的本金得以受到保护，并能够在数百年间持续循环使用而不被消耗。得益于这些瓦克夫，奥斯曼帝国的城市中资本得以更加广泛地流向社会基层，高利息贷款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也有助于避免社会生活陷入困境。从某种意义来说，这就像是民众自己建立了一家属于自己的银行。现今瓦克夫制度带给我们的启示是，金钱被储存起来时不过是一张张纸币或一堆金属，当它被分享被运转起来时，它便能够成为一种文明。面对现代银行业以利息为基础的金融模式，奥斯曼人则将金钱视为善举的燃料。社区互助基金像一家家微型银行一样运作，不仅维护经济的运行，也维护了人的尊严。呼吁者将自己的资金投入这个体系，在行善的同时获得功德，生活拮据者则可以在合理的条件下借款，凭借自己的劳动维持生计，同时保有尊严。这种平衡是一个社会如何以兄弟般的互助精神共同发展的最好的例证之一。数百年前一份瓦克夫契约上的签名，如今仍在向我们传递着关于可持续发展和经济正义最真诚最朴实的启示。金钱不应服务于个人，而应服务于人类。这些尘封在古老账簿中的每一个数字，实际上都承载着一个社区居民的希望，也代表着一个孤儿的笑容。而这一制度最大的奇迹在于，本金始终不被动用，凭借其产生的收益而能够维持数百年为社会提供服务。我们一路走过了福祉循环的经历，走进了那个将金钱转换为慈善的既严谨又充满温情的制度。瓦克夫文明将人们的财富、时间，甚至人生最后的愿望，都化作一座通往上行的桥梁。愿您常怀慈悲，与善意相伴。一只手伸出，便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故事也因此得以圆满。我们下周心灵之桥再见。
1: 心灵之桥。

的主张的原则。该原则与在证明有罪之前人人都是无罪的，伴随这一原则，它被视为公平审判的先决条件，是现代法律的支柱之一。

首先，让我们用今天的土耳其语来解释这个课题，以便我们年轻一代的听众能更好的理解这个有些过时的语言所造的句子。这句话的意思是，原告有义务证明自己宣称的主张。这一命题在日常生活中也同样有效，在当代法律中占有重要地位。该原则与公平审判和公正原则密切相关。作为公平审判原则的一项要求，各方应在平等条件下接受司法审判。原告有义务证明其诉讼请求，这对防止对方当事人进行不必要的辩护非常重要。这一原则保证了法院的公正性和独立性，由原告承担举证职责，可确保法院保持公平，仅根据所提供的证据作出判决。此外，在包括土耳其在内的一些国家的法律制度中，检方及检察方面也有义务收集有利于被告的证据。申诉人的举证职责可防止任意和毫无根据的指控。在刑法中，被指控犯有刑事犯罪的人的无罪推定原则受到保护，在其被证明有罪之前，人人都是无罪的原则框架内。这种情况下，证明犯罪是检察方面的职责之一，因此个人权利得到了保护。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原告有义务证明自己的主张这一原则，似乎是一项不可更改的自然权利。但它实际上是近代的一项成就，特别是在中世纪的欧洲，被指控犯罪的人必须证明自己无罪。在宗教判决等以宗教为基础的法庭上，情况要糟糕的很多。将被指控为女妖或者背弃宗教的人被扔进佛水中，如果他们幸存下来，就认为他们是无辜的。这种做法不幸成为了历史的黑页。

0: 我作为本节目的编辑穆拉特，同时以本节目的团队杰达和阿尔佩尔的名义，祝大家每天幸福快乐，知识丰富渊博。再见。
1: 因为。

是否有可能在不切割或烧灼的情况下，仅通过冷冻的方式，并在磁共振引导下摧毁肿瘤呢？来自澳大利亚的一则新闻为这个问题提供了非常明确的答案。各位听众您好，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现代世界，我们每天醒来都会看到新的科技发展。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一些来自医学领域振奋人心的消息。今天我们将目光投向南半球的澳大利亚，这个国家推出了世界上首个磁共振成像辅助冷冻消融系统。这项技术俗称肿瘤冷冻，医学文献中称之为冷冻消融术，而这一次它是在磁共振成像的辅助下进行的。

近年来，介入放射学专家一直在成功地研究这种方法，其目的并非通过烧灼或切除的方式摧毁癌细胞，而是通过冷冻的方式将其彻底清除。那么，肿瘤是如何被冷冻的呢？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项技术，一起探寻这项创新背后的奥秘。根据介入放射学会和国际医学资料，该过程依赖于工程学和医学之间的精妙协作。手术室中无需进行大切口，医生使用超声波或计算机断层扫描定位肿瘤，然后只需在皮肤上做一个小小的针孔，他们就能使用一种叫做冷冻探针的特殊针头直达癌变组织的核心。神妙之处就此开始，氩气或液氮被通入针头，当气体压力骤降时，针尖会形成一种极冷的冰球，温度可达-40°C至-140°C。当癌细胞暴露于这种极寒环境中时，其内部的水分子会结晶，导致细胞膜破裂。随后，随着缓慢的解冻，肿瘤的血管结构遭到破坏，无法获得营养。完成任务后，我们的免疫系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清除这些坏死的组织。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的突破性创新。这项手术现在可以在磁共振成像仪内进行，并同时进行磁共振成像。磁共振扫描仪允许在屏幕上实时监控手术过程，从而确保冷冻边境的完美，并保护了健康的组织。医生现在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冰球的边境，他们可以在脊柱、神经、肾脏或肝脏等敏感区域更安全地进行手术。悉尼利物浦医院安装了全国首个先进的磁共振引导冷冻消融系统，并向公众宣布了这一消息。澳大利亚最近在该领域频频登上新闻头条。卫生部门表示，这种方法效果显著，尤其是在早期肾癌和乳腺癌，以及骨软组织和肝脏肿瘤方面。那么，这项技术与传统手术相比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当然，它的优势在于微创，换句话说，它是对身体损伤最小的方法，不会留下大面积的手术疤痕，也不会持续数日的疼痛。手术通常在局部麻醉或轻度震惊下进行，耗时约1至2个小时。患者当天即可回家，并在几天内恢复正常生活。对于无法承受大型手术的老年患者而言，这项技术尤为重要。它只摧毁目标病变组织，同时保护健康的器官组织。此外，这项技术并非仅限于澳大利亚，该方法已获得包括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在内的众多国际权威机构的批准，并在欧洲国家、瑞士以及我们土耳其的医院中成功应用。医学界这项令人振奋又温暖人心的进展，有力地证明了未来癌症治疗将大大减轻痛苦，并更加普及。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再见。

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简要。特朗普放松对俄制裁，称普京将释放柴油供应。在利雅得遭致命袭击后，沙特领导的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以色列非法定居者袭击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橄榄种植户。巴拿马发生7.7级地震后，宣布进入重大灾害状态。纳维皮莱荣获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特朗普称诺贝尔和平奖的选择可耻。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思华，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您愉快，祝您健康，再见。